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遭受罕见暴雨袭击的千叶县的县政府8月16日发布消息称，又确认到一人死亡，死亡人数已增至10人。千叶县从13日傍晚起相继出现线状雨带，给多地带来罕见暴雨。其中，千叶市的降雨量仅半天便达到往年8月单月的约3倍。千叶县政府16日发布消息称，又确认到一人死亡，死亡人数已增至10人。最新发现的这名死者为30多岁的男性，因在停电的千叶市内的家中使用发电机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该县表示将详细调查其死亡与本次暴雨的关联性。据该县公布，在本次暴雨中共有1499栋建筑进水，其中21个市町的709栋建筑地板以上进水，23个地区的790栋建筑地板以下进水。另一方面，千叶县内目前仍有许多车辆因被进水无法行驶而滞留在道路上。千叶市有关部门从15日到16日对该市管辖道路进行调查后发现，此类车辆约达2500辆。
1: 8月15日，印度尼西亚东部发生以弗洛勒斯岛附近为震中的里氏7.7级地震。据印尼国家抗灾署公布，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印尼政府正在道路阻断的震中附近地区等抓紧开展救援行动。此外，地震造成200多栋住宅受损，5000多名居民疏散避难，为当地确保食物、水和毛毯等救援物资成为当务之急。为躲避海啸，一名63岁的男性和家人一起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难。他说，我们现在露宿在树下，需要防水布、饮用水，还需要食物和儿童用品。截至15日晚，印尼政府已使用运输机向多个灾区运送了27吨救援物资，并从军方和警察部门调派了3500多人负责紧急应对。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伊双方签署的备忘录所规定的谈判期限将满的情况下指出，我们从未有过需要延长期限的停火。美伊两国6月中旬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设定了60天的谈判期限，以期达成最终协议。鉴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曾表示，与伊方60天的谈判期限从6月18日起算，那么截止日期即为8月16日。由于双方交火不断，这份备忘录的规定形同虚设。在此背景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当地媒体表示，我们从未有过需要延长期限的停火，并指出与签署备忘录的时期相比，如今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接着表示，是否重启与美方的谈判，伊方目前尚未做出决定。关于针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所采取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日曾指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这一封锁，继续显示出不会与伊朗妥协的态
1: 度。美韩两国军队8月17日至27日在韩国举行代号为“已知自由护盾”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模拟朝鲜半岛发生不测事态。北朝鲜对此表示反弹，显示出不惜采取反制措施的姿态。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与北朝鲜的金正恩总书记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对美国早就同意与韩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强调， 此类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一直以来其中很大一部分都由美国承担。军演像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不构成威胁，且对我国表示敬意的国家发出完全不恰当的敌对信号。在此之上，特朗普表示取消军演已为时过晚。他透露自己已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
0: 30 UFJ 银行常驻大阪的专务，该行西日本地区的最高负责人北村慎接受了本台 NHK 的采访。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关西经济界计划今年十月组团访华，北村表示他将协助实现这一计划。北村就关西经济的现状表示，虽然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呈下降趋势，但就制造业而言，关西对华出口依然强劲。我认为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在日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大阪商工会议所会头鸟井信吾等关西经济界的代表计划于今年十月访问中国。北村就此表示，尽管发生了各种事情，但从我们财经界的角度来看，计划访华之举体现了经济界在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的基础上，着眼于未来如何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将协助实现本次访华计划。
1: 位于东京都的上野动物园8月17日开始拆除东园区熊猫馆，鉴于此，16日早晨起就不断有游客来到熊猫馆前，与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做最后的告别。上野动物园东西园区各设有一个熊猫馆。今年1月，双胞胎大熊猫小小和蕾蕾返回中国后，两座熊猫馆都处于空置状态。由于设施老化，动物园决定8月17日开始拆除东园区的熊猫馆。东园区熊猫馆于1988年落成，曾有十头大熊猫先后生活在这里。2023年返回中国的大熊猫香香也是在此咕咕落地的。许多游客都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16日，前来与东园区熊猫馆告别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介绍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大熊猫的展板前，人们互相交流着当时的美好回忆。一名来自大阪府的女士说，来这里太多次了，数都数不过来。记得当年为了见香香一面，我们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这次是与熊猫馆做最后的告别。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看出。
1: this
0: 的前面既可以接续形容词，也可以接续动词。
2: 好，请大家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頭が痛いんです。熱があるんです。
2: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肚子疼，应该怎么说呢？肚子是
1: お腹，お腹。
0: 疼是
1: 痛い，痛い。
0: 好，请回答。
3: お腹が痛いんで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晕车，感觉很不舒服，那应该怎么说呢？不舒服是
1: 気持ちが悪い。気持ちが悪い。
0: 好，请回答。
4: 気持ちが悪いんです。
2: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对身体不舒服的星星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1: お大事に。お大事に。
0: 多保重。这是对生病或受伤的人表示关心时说的，意思是希望对方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2: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5: お大事に。
6: お大事に。
7: お大事に。
2: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お大事に。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说明自己身体不适的。
8: タムさん、顔色が悪いですよ。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9: 喉が痛いんです。
8: おやおや、そんな時には生姜蜂蜜油がいいですよ。
9: カイトが今作っています。
10: タムさん、できたよ。はい、どうぞ。
9: お大事に。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在日本生病时的应对方法。
0: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会怎么做呢？
2: 这要看症状如何，要么先吃自己带来的药，如果没有的话就去药房买。
0: 是啊，要是症状比较轻的话呢，去药妆店或是药房还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向药剂师咨询一下，告诉他你肚子疼或发烧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对方就会告诉你该买哪种药，不需要处方单。
2: 哦，要是去医院就诊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0: 先要根据症状确定一下你要看内科还是看外科等，然后到有相应的科的医院或诊所去，医生诊断后会给你开具处方，你拿着处方单到药房去拿药。日本政府观光局 JNTO 在网站上提供可用外语导诊等具备外国游客接诊条件的医疗机构的信息，您可以输入 For Safe Travels in Japan JNTO 搜索相关信息。另外呢，观光问询处和酒店前台也可以为你介绍就近的医疗机构，如果情况紧急请拨打119叫救护车。
2: 哦，知道了。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要和共享公寓的同伴们一起去赏花。
0: 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